0: 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耶耶耶！啊哈啊哈 ！Check check。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浦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的，一起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2008年5月15日，尼日利亚发生输油管。你知道历史上的五月十五日都发生过哪些事吗？让我们一起来谈古论今吧。2008年5月15日，尼日利亚发生输油管爆炸事件，100人丧生。2002年5月15日，中国海军舰艇首次进行环球航行。1998年5月15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开幕。1991年5月15日，法国第一位女总理克勒松夫人就任。1990年5月15日，菲律宾宣布终止美国在非军事基地协议。1988年5月15日，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1972年5月15日，美国将冲绳归还日本。1957年5月15日，百万干部下放基层。1955年5月15日，奥地利国家条约结束了外国控制。1949年5月15日，张震率部起义，武汉和平解放。
0: 早晨问候暖心间，言语不多真情在，早安心语。

假若乱作一团，心变难以静安。能够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的人，往往有着情绪管理的能力。内心烦躁时，你不会摔摔打打，对着家人乱发脾气啊。心情郁闷时，也不会任由垃圾堆积如山。他们不是没有消极的情绪啊，而是明白清理房间其实也是在打扫内心。心情好了，生活的难才能够迎刃而解。一个干净的家让人身心愉悦，从容以对。家里干干净净啊，才会越来越兴旺。来听歌，一首温暖的老歌，吉祥三。

0: 哎，
1: 那沙拉灯咕噜又喂，
0: 哦，前头们那，
1: 那吃醋就没咕噜又喂，
0: 哦，前头们那，
1: 啊，我吃灯咕噜又喂，
0: 哦，前头们那，哦。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让我们一起走进和平温泉之都月干谷驿道20公里大型徒步路线。

来到这条徒步路线，你可以深入到九连山腹地当中，行古道，沐浴山峰，寻找红色文化。全程原生态的林荫古道占比高达75%。一路上山野大自然的优美风光一定会让你赏心悦目。那如果呢，走完这条徒步路线也会让你成就感爆棚哦。好的，为大家介绍到的是该条徒步路线的极点呢，是和平热水镇热龙温泉度假村。然后呢，你可以到达南湖村，那是中共和平县第一党支部的旧址哦。然后呢，再到达永西村，那是古道入口，还有小桥流水，风光格外宜人。那然后呢，到达黄屋，那有田园的小溪风光。再到达竹屋，那是古道的入口。来到月干古驿道呢，一路徒步您就可以到达河洞古驿道的茶亭，再到达热水老公路，接下来您就可以到达月干古驿道的阳明雅水段，最终到达和平县城夫河工业园，全长20公里。

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滔滔不绝，反而懂得在言语之间留有余地，如同老玉匠教授徒儿时强调的下三刀停一息，刀尖留白为了成全玉之美，画间留白则是为了让理入心。有福的人啊，说话时一定要做到留白，每说一句啊便停顿一会儿，让语言沉淀，倾听时专注认真，懂得思考，开口只说七分，留有三分余地。言语间的停顿啊，不是迟钝，它是积累力量，藏着对于他人的尊重。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7: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

0: 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和园，有你更精彩。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园，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园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和978漫游和园，
3: 在和园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5: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和园。
6: 和园旅游广播，乐游和园，带你出发。

跟着广播游河源，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和和自在庄园。它位于河源龙川麻布港原始森林当中，它是以疗愈为主的康养度假区。庄园当中啊，有不同风格的主题房、包厢，还有多功能会厅。除此之外啊，还有独栋的别院以及三合院，同时呢，还有百亩普洱茶田、围炉煮茶、观星山景玻璃房以及茶山云海观景平台、咖啡屋、无边泳池，还有古风长亭酒馆、元宇宙主题 KTV 以及台球娱乐。另外还有非遗手工房、钓鱼小木屋啊，相信啊，能够满足您不一样的需求。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

总有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人的成长就是一个逐渐学会接受不断超越的过程。一个人好的状态啊，不是从不失误，而是从来没有放掉成长。那些高手之所以走得比较快一些啊，不过是在面对难时不轻言失败，在获得成功之后不自鸣得意，抬头能看清方向，低头能保持清醒。别担心来不及，慌什么到不了，你尽管走得稳一些，只要你肯一步步地往前，便终会抵达。来听歌，来自张赫轩，奋力奔跑。

这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汉乐之城，我是江城，马不停地进入到答题环节，一起来关注到这道题目，请问世界上最深的海沟位于 A 大西洋 B 太平洋，到底是哪个？赶紧做出您的判断。

0: 好的，答题时间到。世界上最深的海沟位于 B 太平洋，您答对了吗？好，我们在这里恭喜到阿峰赢得我们的点歌，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
1: 世界上最深的位置是在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板块的相交处，也就是马里亚纳海沟，是目前已知地球上最深的海沟，其最深处为海平面下11034米，人们取名为北查兹海渊。据科学家估计，这条海沟形成已有6000万年。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假设，我们现在从水面开始下潜去探寻北查兹海渊。通常普通人学习潜水是可以在海平面以下20米左右的范围内进行潜水作业，专业人员借助潜水设备也仅仅能够下潜到40米左右，因为每下潜10米就会增加一倍的大气压压在人的身上。而据2014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则是可以借助简易设备下潜到332米左右，已经是生理极限了。那么人们就开始想办法借助其他工具来探索海底世界，因此人们研发了潜水艇来探寻神秘的海底世界。当到达海面下1000米时，那里已经无法有阳光照射进来。由于自然选择，这里的生物视觉能力已经非常弱，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器官来发光。由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潜水艇蛟龙号则可以下潜到海底6500多米，但这也仅仅是北查兹海渊的一半而已。在这样的深度里，生物已经很难生存，海底到处都是寂静一片，毫无生机。当到达北查兹海渊最低处时，可能会感叹世界的奇妙和神奇，因为这里就像另一个新世界。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送歌送给刚才在互动当中赢得点歌的阿峰，点送的这首沙宝亮黄渤的《男人好难》，一起来听。

我喜欢在路上听 FM 97.8，就算车好多，有音乐，有路面的情况播报，塞车其实都好快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7: 清新，
8: 时尚。
7: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8: 是万绿湖的夜色，
7: 大同路的小吃，
8: 桂山的风，
7: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8: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9: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为您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
1: 这里供求热线已经为您搭起了一座公寓球的桥梁，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记住两种方式，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手机微信公众号978-2538-9161， 好的，供求热线，这里给您一分钟的时间，自己来做广告，生活当中任何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发布出来，特别提醒您抓紧时间，时间属于您的。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条资讯，天气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南北中国城市的一些天气的走势和趋势。 这两天呢，同热是不同频的，那今天昨天北方依然是热力四射，南方很多地方呢都是暴雨连连。频繁阴雨天气之下呢，最近南方不少地方较常年同期是持续偏凉的，反观北方则温度一路冲高，不少人在五月体验到了七到八月份的闷热。 不过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呢，再熬上一到两天就凉快了，等冷空气正式到位，北方这波燥热就会慢慢的退场，重回清爽舒适的模式了。 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来说，那这两天的这个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像华北、黄淮，降温力度呢虽然不大，但是明后天呢降温继续向东推进，波及东北地区，同时还伴随降雨的发展，降温力度也会不逐渐的加大。 那这个周末的北方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30摄氏度以下，那下周初呢还会降到25摄氏度上下，收起来的春装还会紧急的返岗了。像石家庄，那昨天最高气温达到33摄氏度，今天呢和明天只有21摄氏度左右，累计降温的幅度超过10摄氏度。另外济南昨天最高气温达到34摄氏度，18号则只有24摄氏度。

另外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说，这两天到19号，我国的中东部从西向东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的过程。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部分地区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 黄淮以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还有暴雨。那这次降水的过程呢，雨带是从此前的东西走向转为南北走向，降雨的范围从华南沿海一路向北铺展，甚至深入到内蒙古，形成一条跨越千里的超长的降雨带。

好的，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河源本地的情况。 那随着新一轮降雨的到来呢，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暴雨红色预警、地质灾害、橙色预警等预警信息一股脑的来了。截止到昨天上午的时候，连平、和平、龙川三县部分乡镇已相继发布 暴雨红色预警，连平龙川局地区域同步启动地质灾害橙色的预警。根据河源市气象部门的预测说，河源今天15号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

8到10级雷暴大风以及局地小冰雹。明天16号多云转雷阵雨，17到18号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24到25号将再次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那河源市三防指挥部特别提醒大家，强降雨的期间，市民应该避开低洼易涝点，远离户外广告牌、大树等危险的区域。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群众要牢记，住前不住后，住上不住下，险情要及时转移，遇到险情。另外特别提醒大家，出发之前或者出门之前一定要关注实时的天气预报，尽量的避开强对流影响时段和区域。好，另外外出的朋友也要随身携带雨具，穿上防滑鞋，做好防雨防滑准备，特别是老人和小孩一定要照顾好。驾车出行，如果遇到道路积水，先停稳车，观察前车通过情况，或者用树枝等测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的时候，切勿贸然通过。好，另外如果遇到强对流的天气，立即前往室内或者坚固的遮雨处来躲避，切勿在户外广告牌、大树还有电线杆下来停留。如果附近没有遮挡物，应该背风蹲下，双手抱头，确保头部、胸部以及腹部免遭袭击。

0: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实时天气预报。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家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供求热线已经是为您开启服务了，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 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 发短信记住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1。 好，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内容。

手机位数号码是 0377。 这个发布是来自和源春木源旅游文化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大量的招聘当中。春木源和源招聘呢，集中在文旅运营、科技农业、餐饮后厨三大方向，同时购买五险一金、包住等福利，岗位覆盖 管培生、技工、中高层的管理等不同的层级。那具体这个岗位包括，首先是文旅酒店类，这里酒店运营管培生每月工资4000到7000元左右，这里公司还提供宿舍、带薪的培训。 另外活动策划主管每月是5300到6500元左右，3年以上工作经验，本科学历，水台师傅餐饮部，这里是那薪资方面1到3年的工作经验，会这个宰杀海鲜，薪资方面可以免疫。好，另外炒锅中工， 这里是泰餐厅后厨，给出的价格，给出的工资6000到7000元每月，包吃还包住。好，接下来是农科技农业类方向，这里包括农事技工、绿化种植工、普工等等了。农事技工方面每月4500到7000元左右，绿化种植工每月3500到5000元左右，月度考核奖也不发。另外普工方面每月3700到5000元左右。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河源春木园旅游文化有限公司的招聘。接下来招聘的部门是职能管理类，人力资源管培生，这里给出每月是7000到8000元左右，本科学历包括13星。品控主管经理方面，每月是8000到12000元左右，3到5年工作经历，本科学历。福利方面呢，是正式工会购买 五险一金，免费工作餐，空调宿舍，部分岗位呢是有这个有项目奖、绩效奖和节日福利的。 具体工作时间呢是农业岗位多为白班9小时制，月休呢是4天，文旅职能岗位多为标准工时。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公司的江先生来取得联系， 159-7672-0377 159-7672-0377。 公司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浦前镇春木园小镇。

好的，再来关注这条手机尾数号码是7883。 这里包括月嫂、保姆钟点工、育儿嫂等等了。月嫂方面的每月是8000到15500元左右，要求是女性48周岁以下，新熟手均可建立劳动关系。保姆钟点工方面每月是3000到5500元左右，要求是女性，年龄在50-3岁以下，新熟手均可建立劳动关系。育儿嫂方面每月是4000到6500元，女性50岁以下，新熟手均可建立劳动关系。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和公司的电话取得联系， 0762-3698-990，3698-990。 好的，工作地点在原城区和江东新区还有东源县城范围之内，那面试地点在原城区的站前路13号。

好的，供求热线正在为您提供的是招聘信息内容，也提醒招聘用人单位，如果您也正在招聘人才的话呢，也可以及时把信息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好，另外查询信息的话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直接和我们互动，记住我们的工作电话，再次提醒您是13825389161。

0: 10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

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你知道吗？一个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0: 这段时间呢，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啊，目前出现了一个隐患，就是这个大水蚁，在空中乱飞，特别是傍晚时分，这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其实呢，目前在广东白蚁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目前也正值 白蚁进入高发期，所以呢，现在需要大家做好警惕防范的工作了。其实咱们广东呢，这个白蚁的种类是非常多的，这里就包括台湾的乳白蚁、散白蚁、黑翅土白蚁和黄翅大白蚁等。 那每年的4到6月份，随着气温升高和雨季来临，白蚁有翅成虫是纷纷从巢穴当中飞出，寻找伴侣，并且呢筑巢来繁殖。这些虫呢，尤其是钟爱潮湿的环境，比方说家中的厨房、卫生间以及与之相邻的木质家具，都是它们理想的栖息地。 根据介绍说，这个白蚁呢多在傍晚至夜间纷飞，雨后最为活跃了。这个蚁穴蚁巢当中的繁殖蚁呢会成群飞出，通常飞的时间呢大致是1到2小时，在晚上8点左右结束。那纷飞的这个白蚁落地之后呢会脱去翅膀，开始交配，并且在潮湿阴暗的地方来定居，形成蚁王和这个蚁后的巢穴。难道我爱你在家，要在靠冷冷的雨伞。 所以呢，防范白蚁费尽家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关严门窗，有可能的话把灯熄灭，使用这个灭蚊拍将家里已有的白蚁要消灭干净。
1: 在这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几天天气比较闷热，特别是暴雨，也是这个白蚁出没的最好的时机了。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要迅速的关好门窗，关掉大灯，特别是日光灯、吊灯等等，打开空调来降温。建立家里呢，要装纱窗。另外呢，别忘了用旧抹布或者是报纸，把这个纱窗底下的缝隙给堵严实，切勿仿效这个网络的方法，盲目在灯下放置水盆，有可能会引来更多的蚁群。另外，也不建议随便使用纱窗。

在这也要提醒大家，生活当中要注意家里的清洁卫生，也要经常检查一下家里的一些边角的地方，比方说门窗、踢脚线有没有泥被这个蚁蠟啊这个拱开啊，要悄悄木质的家具听听声音是否空洞。白蚁防治呢需要预防加治理双结合，切勿轻信这偏方，如果家中发现白蚁的迹象要立即联系专业机构，避免因为拖延导致更大的损失。

好的，在这我们也可以和大家提个醒啊，看看家里有没有白蚁的话呢，有几个观察的线索供您选择。首先要查纷飞成虫，如果室内出现大量的浅黄色、褐色有翅飞虫，趋光飞舞之后自行的这个脱翅，在窗台地面处留下整齐的翅痕，即为白蚁纷飞典型的特征了。还有就是要查蚁路泥线，重点就是查看这墙面门框还有窗框、踢脚线还有

这个梁柱等部位，如果发现黄褐色、灰褐色的泥线状的通道，即为白蚁活动的一路了。当然还要查这个木材的空响情况，用工具轻轻的敲木板、地板、木梁等部位，如果声音沉闷空洞，提示内部可能已经被蛀空了，需要进一步的核查。

好的，在这我们再次重复提醒各位啊，这周周末举行的这个 河源2026年野趣沟好汉顶石五公里徒步活动呢，将会受到受天气的影响，将会延期来举行。特别提醒大家，这次延期绝非是爽约，而是组委会的慎重选择了。为了适配天气，拉玛安全，不让任何一位好汉留遗憾，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报名。这个报名截止时间呢，继续 延长到5月22号结束。 那原定时间是2026年5月17号举办的2026河源野趣沟好汉顶石五公里徒步活动， 改期到了5月24号举行。 由于活动延期一周， 报名时间呢可以延长到5月22号。 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继续的来报名了。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贺小姐的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6668，贺小姐发来信息说，他们这边有厂房正在招租当中，这个厂房呢是钢构结构，钢构厂房面积呢大约是1500到2500元啊，1500到2500平方米左右，而且层高是9米的。这里配套办公楼宿舍呢也安置有2000平方米，地理位置也非常优越，交通便利。好，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和贺小姐来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8933736668，18933736668，贺小姐。

接下来再来个关注这条手机尾数号码是7680，7680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这里有套房是在景上花小区当中152平方米的一套户型，这套户型的楼下就是吴晓，属于学区房了，这个户型结构也是非常不错的五房，那现在业主呢售价只有56.8万元。 感兴趣的朋友记住这部手机是18023117680，18023117680。

手机尾数号码是6916，赵先生，赵先生，这里有一栋整个的宜居和宜商的一栋楼，正在出售转让当中，这里房产证已经是在手了，整个的楼层啊，楼的开间是大约是5米左右，层高也是5层，总建筑面积呢大约是434个平方，而且在装修，具体位置在原城区的和浦大道懒坝路段这边，也就是205国道懒坝小学的对面，距离河源市城南高速出口600米，距离原南市场是800米，生活配套非常齐全了，那门口也有多个停车位供您使用，可以说是宜商宜居了。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记住赵先生的联系电话是138-2938-6916，13829386916。

最近广播广东发布了一条新规，涉及到消费场所的，比方说茶位费、纸巾费等等。茶位费和纸巾费呢，应当事先将价格是告知消费者。商品会员价和非会员价的字体大小呢，应该一致。菜品呢，必须显著的方式来明码标价。最近呢，广东就发布了新规，规范这个餐饮 商品的零售、住宿等领域的价格诚信行为，我们来关注一下。 广东省餐饮行业价格

诚信行为指引当中特别强调，餐饮业经营者应该通过纸质的菜单、电子屏展示牌、智能化终端网络页面等显著的方式来明码标价，标明菜品的名称、价格、计价单位、主要的食材。因为食材规格、产地、等级等特征不同而实行不同价格的，应该分别标示，确保内容的真实准确。那还有就是标识要清醒，那消费者呢点餐之前能够清晰的知悉价格，进口食材需要标明产地。好，另外经营者如果收取茶位费、纸巾费等等附加费用，应当事先将价格告知消费者，并且接受消费者选择。好，另外广东省商品零售行业价格诚信行为指引当中也特别强调，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条件采取消费者能够方便有效获悉的方式来进行明码标价。比方说电子商务经营者通过网络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应当通过网络页面以文字、图像等方式进行明码标价。同一标价方式之上，可以同时标示会员价和非会员价，但是标示应当做到清晰醒目，标示会员价和非会员价的字体大小应当是一致的。另外广东省住宿行业价格诚信行为指引也特别强调，住宿行业的经营者呢，利用价格比较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划线价、原价、特价、一口价、超值价来进行促销，需要遵守以下的一些规则，包括比对啊，包括这个被比较的商品或者服务内容相同，交易条件一致，标准，那准确的标明被比较价格的含义，再就是标示的被比较价格真实，不得将无从考证的市场价、参考价等价格作为被比较的价格，不得虚构原价，标示虚假价格信息，如全网最低价等等了。好，另外呢，平台经营者呢不得侵犯平台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利，不得利用技术手段等强制平台内经营者进行虚假的或者是使人误解的价格标示，平台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来售卖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好的，这份诚信价格已经是出台了，为各类经营者是提供了清晰务实的合规操作引导，有助从源头来提升行业价格自律，引导经营者自愿的主动践行诚信公平透明的价格原则，突出指引的 突出这个指引的价值引领与标杆作用，减少消费者的争议，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领域健康有序的发展。

0: 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0: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7分，今天供求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 9161，今天是周末了，和源继续有大雨到暴雨，请您出门一定要做好防范。
1: 想要以后更好。
0: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下周周一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和978漫游河源。
5: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慢一点，
5: 安全重要，
0: 心态
5: 稳一点，
0: 开心就好，
5: 眼睛看世界，
0: 耳边听风景。
5: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0: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7: 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8: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9: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

0: 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有你榜本周 Top Ten
1: 第十位。第十位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八，连续六周位列前十，简约旋律配合轻柔器乐铺陈出温润平和的氛围，略带揶揄的轻快语气勾勒出一场意外但平淡的重逢。周杰伦的唱腔温柔内敛，以娓娓诉说的方式来讲述青春里擦肩的遗憾，谈起过往时不刻意的煽情，却酝酿出满满的真实可感的岁月余味和时光沉淀之后的淡然释怀相融，令人回味无穷。本周第十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第九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六，黄子弘凡的生日单曲将对于时光馈赠的感激和成长感悟融汇成为温柔的一曲，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前十。编曲利用到弦乐重奏配合着吉他弹拨，营造出温柔空灵的美感。黄子弘凡的歌声舒展辽阔，气息平稳，情感饱满，动情演绎悠长婉转的旋律，叙事感满满，仿佛跟随着旋律回望于岁月点滴，悉心铭刻幕幕感动的瞬间。本周第九位，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第八位。第八位首次上榜，这是歌手郝毅然的全新单曲，以钟爱之名纪念和粉丝朋友共同度过的点滴。歌曲的前奏、流水音效和吉他淳朴音色勾勒出流年的柔情，郝毅然歌声醇厚深情，在 My Fondest 的呼唤当中展开了真挚告白，古典沉稳踏实，和声轻盈呼应，耐心铺陈坚定有爱的爱， Bridge 自然上升，在更加明亮绵长的旋律线条里，爱向未来的方向继续延续。本周第八位，郝毅然 My Fondest。

第七位。第七位，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五，连续四周闯入榜单前十。两种吉他音色交织和王俊凯清冷声线一同勾勒出孤寂的氛围，细致描画面对于新世界时心里的陌生疏离感受，映射出普遍存在的成长心境。王俊凯对于情绪的把控力很强，先是展现出少年气十足的淡淡固执态度，又在旋律层次的递升当中，让无奈心情和对旧友、旧自我、旧时光的留恋之情自然溢出，极具共情力。本周第七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0: 第六位
1: 上榜20周，较上周进步55个位次，第九次闯入榜单前十。朦胧的合成器音色交织，铺陈出梦幻美好的氛围。子瑜的歌声温柔轻盈，在婉转旋律当中将对陪伴的感念娓娓道来。前奏的温纯让情意更显深厚，慢节奏的抒情让字句更显珍重，最后一段的鼓点强化更是让感情落点坚实有力，编配细节处处用心，将心意写到极致的细腻。本周第六位，子瑜，不渝。

第五位首次上榜。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广大劳动者送上了一曲致敬之作，由青年歌手周深倾情献声，在灵动富有活力的节奏律动中，用大气歌声书写新时代追梦图景，赞颂劳动者们的顽强生命力。电吉他与弦乐在间奏当中激烈交织，副歌层层和声呼应，展现出团结拼搏的壮阔美好，令人听后心潮澎湃。本周第五位，周深，今天的我们。今天

0: 第四位
1: 上榜五周，上周排名第二。子瑜重新演绎的这首经典情歌颠覆了听众以往的印象，营造出全新美感，凭借着趣味新意和美好动听，成功的征服听众，已经连续五周位列榜单头部。合成器的独特音色和快速律动制造出流动呼吸感，和钢琴的高音点缀自然融汇，浑然天成，勾勒出复古风情满满的一场浪漫朦胧烟雨，将缠绵情意以更加轻快的方式呈现出来，很有吸引力。本周第四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第三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三，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列，轻快的民谣吉他律动将人瞬间拉入到轻盈心境之中。刘宇宁用温和歌声描摹了生活实景，亲切感十足，让其后的抒情说理都能够自然流入听众的心里。歌声聚焦于生活当中那些微小美好，鼓励人们转化心态，用乐观积极态度来面对日常。刘宇宁的歌声里满是包容力和支持力，让人听后感受到十分熨帖。本周第三位，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第二位上榜四周，较上周进步44个位次，周深为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倾情演绎的主题曲《热烈盛开》，曾在发布首周一举夺下了当期榜单亚军，本周再以强悍姿态重回亚军之位，呼应着赛事进展，传递出无数感动。歌曲层次鲜明，主歌以沉寂氛围来展现出运动员们十年磨一剑的艰辛，副歌以铿锵不失深情的旋律线条呈现出他们决胜的意志，表意清晰，情绪饱满。本周第二位，周深《热烈盛开》。

人造神发布首周成绩优异，综合得分闯入2026前五，且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单项得分均为当期 top 10。 歌曲编配精巧，合成器低沉律动先行，营造出紧张氛围，为人声留白。其后编曲当中恢弘弦乐与深邃古典共同营造出辽阔声场，推进层次，激荡心灵。丁程鑫嗓音质感极佳，恰到好处的几分磁性，配合极强的情绪张力，牢牢地抓住听众的注意。本周第一位，丁程鑫，人造神。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徐明浩的新单曲具有相当独特的冷硬粗糙质感，电子音色与古典交织成紧凑律动，歌声在电声效果下添上了几分嘈杂感，表意和情绪都仿佛被蒙上了一层磨砂雾气，以快节奏书写伤情的思路，看似大胆，实则反而更加贴合当代年轻人的情感体验。骤雨般匆匆聚散，情意消散如飞烟，令人唏嘘不已。徐明浩，不见了。

姚琛全新专辑《Road to Dance》同名主题曲是以骰子意象呈现出面对人生选择与挑战时的孤注一掷、勇敢决绝。灵动轻跳的电子乐和豪赌的类比，将原本严肃沉重的话题诙谐化。姚琛以轻松气场展现出极强悍的无畏心态，歌声饱满、极具张力，随性不羁的表象之下，潜藏着胜券在握的自信，很有魅力。姚琛 Road to Dance。

薛之谦全新情歌单曲《人字拖》，旋律编配看似随性简单，钢琴和吉他却在轻盈交错之间准确地营造出都市特有的基调冷感，歌词也是寥寥几笔就刻画出富有生活感的场景，以及女主人公倦怠形象一句我还记得，自然切入回忆，让重逢和过往的分别精准呼应，歌声也适时爆发，伤情落寞氛围瞬间拉满，让人心碎不已。薛之谦《人字拖》。

0: 这就是逼人的片面。
1: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I fell for you。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5: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4: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速度
4: 慢一点，
2: 安全重要，
4: 心态
2: 稳一点，
4: 开心就好，
2: 眼睛看世界，
4: 耳边听风景，
2: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4: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各位好，欢迎收听浪潮音乐电台，我是主播曹睿。每月华语好歌，以专业定义好音乐。

这是常石磊和单依纯的再次合作，两位已经合作产出了好几首出圈的佳作，歌曲前奏的鸟鸣声、水流声等率先的拉开了轻快悠扬的序幕，随后单依纯慵懒丝滑的歌声灵动浮现，唱出起床之后看着蝴蝶飞舞、听着悦耳音乐的美好时刻。这首歌曲难度很大，丰富的和声得诠释出音乐本身的曼妙轻盈，而暖冬冷夏那一句绵长的高音又需要扎实的唱功和气息，单依纯的演唱举重若轻，游刃

魏如萱在新专辑当中大玩特玩，又疯又怪，把她的鬼马精灵和可爱的神经质发挥到了极致。另类摇滚曲风搭配着交织缠绕的弦乐，极具戏剧感和情感张力。魏如萱演唱这种类型的歌驾轻就熟，她早就在另类和实验音乐中有过数次探索，而且她的声线本来就透着不走寻常路的独特气质。尽管这首歌音域跨度很大，旋律也飘忽变幻，魏如萱还是凭借着极具辨识度并且细节丰富的声线，让人感受到了歌曲

0: 这里是浪潮音乐电台，我是主播曹睿。接下来的这首歌，透过林家谦的有色眼镜来看事情吧。
1: 不只是造型，不仅仅是装饰品。

在香港名声鹊起的林家谦终于是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国语专辑，这首《有色眼镜》歌词写得很有情怀，眼前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对于苏轼的致敬，黑白灰和电光幻影则是对于乐坛前辈伊森、陈奕迅、杨千嬅的致敬。对香港乐坛和古典文学感兴趣的人想必能够从歌里听出文学和音乐的转程，以及过滤杂念心生自在的人生哲理。

首歌是汪峰的《我真的需要吗》。1997年，汪峰曾经在鲍家街43号唱过一首《我真的需要》。20多年后，没有爱也没有存款的汪峰，终于有了爱也有了存款。可是他却在歌里一遍遍地发出质问：我真的需要吗？20多年的风云激荡，很多东西都变了，物质更充裕，城市更繁华，可是心里的茫然、孤独、悲伤还有困惑，似乎要比从前更多。汪峰仍然袒露自己惶恐，真不错，摇滚乐就是要真实的去面对

JJ 林俊杰的旋律创作仍然出色，蜿蜒流淌的旋律如同时间之河，再配上层层递进的歌词，令人感受到时光穿梭中相遇分离奋力争取过的光。

0: 腾讯音乐浪潮榜是由百威乐坛创作人从专业视角评选每月优质华语新歌，每月15号正式揭晓一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腾讯音乐旗下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搜索浪潮榜，即可查看所有的上榜歌曲。我是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蓉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0: 心态
1: 稳一点，
0: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0: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0: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5: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6: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7: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瑞。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6: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7: 第十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63个位次。榜单黑马迅速走红，灵动的电子乐和慵懒女声瞬间勾勒出惬意闲适氛围，富有活力潮流感的律动让人心情不禁轻快起来。旋律走势既富有了记忆点，又常在段落结尾引入新颖变动，比如用电音修饰切分抒情尾音，让情感更加的轻快，也让听感能够保持新鲜，拥抱自由的畅快感扑面而来，让人心驰神往。本周第十位是晚星呀 Rain Wild 向风而也。

0: 位。
1: 第九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十二，第四次闯入榜单前十。刀郎以犀利眼光解构江南这一文化概念，复古腔调配合着锋锐笔法，描摹出地域文脉和厚重历史，跳出了风情范畴，笔指风骨，以富有史诗感的醇厚编曲铺陈出浓浓古韵，气度苍茫大气。沉稳绵长的旋律耐心铺陈，与昆曲的演绎形式相结合，既叙说了烟火温情，也一展家国情怀，层次丰富，内容精彩纷呈。本周第九位，刀郎《大江南》。

第八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三，连续四周位列榜单 Top 10。质朴温纯的抒情编曲，营造烟火人间的温暖氛围，吉他贝斯克制内敛，摒弃了华丽修饰，以细腻笔调书写日常细碎心绪，副歌调动和声与弦乐配合舒缓平时的旋律，不沉出治愈力量。刘宇宁憨厚威雅嗓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松弛感和温情，抚平了生活里的疲惫，点亮心灵。本周第八位，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平凡

第七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七，第六次位列榜单 Top 10。吉他冷调音色与王俊凯清冷歌声一同勾勒出淡淡怀念的意味，主歌部分构筑出自带疏离感的听觉空间，副歌旋律层次递进，注入力量感，点破了歌曲关于自我与追寻的主题，精准描摹出内心世界的挣扎彷徨，唯美的寂寞意味很具有吸引力，最后倔强而坚韧的情感落点更是给人带来无限鼓舞。本周第七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六位。第六位，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六周 top ten。子瑜全新版本的《情深深雨蒙蒙》在氛围重塑上相当成功，朦胧音色渲染出烟雨氛围，赋予了歌曲全新的温柔质感。保留原作坦荡情意的基础上，强化婉转缱绻的韵味，起伏之间诗意更浓。子瑜清透少年声线，富有美感，与编配气质相得益彰，柔情百转，收放自如，余味悠长。本周第六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第五位上榜21周，上周排名第六，第十次位列榜单前十。敦厚的管乐与吉他的细长嗡鸣相互交织，营造出温情满满又兼具朦胧梦和气质的独特氛围。子瑜的歌声和编配一明一暗相互

照应，让抒情旋律更显细腻绵长，让听众轻易便可沉浸其中，感受到旋律流转中心声吐露的真挚动人。岁月的痕迹被细腻描画，句句告白都掷地有声，荡起心底波澜。本周第五位，子瑜，不渝。

四位首次上榜。2026非法世界杯来临之际，可口可乐推出了全新主题曲 Jump， 刘宇宁携手哥伦比亚雷鬼歌手 J Balvin 亲情演绎中文改编版，在激昂热烈的摇滚底色上大胆增添琵琶、古筝、中国鼓等国风音色，进行了一次完美的中西融合，让人感受到民族乐器的强烈活力和生命力。刘宇宁和 J Balvin 的 Hip Hop 各有千秋，同样是多元音乐质感的美好碰撞，十分精彩。本周第四位，刘宇宁 J Balvin Jump。

0: 第三位，
1: 第三位首次上榜，周深倾情演绎了电视剧《良辰美景》主题曲片尾曲《星咒》，歌曲首周夺得季军，古筝音色和西方弦乐交叠，配合周深唯美歌声，勾勒出空灵开阔的声场，质感轻盈通透。主副歌切换之际，层次细腻铺展，随着旋律越发舒缓绵长，周深也增添了歌声的厚重实感，注入温柔坚定的力量，将词句当中的告白与誓言唱得动人心扉。本周第三位，周深《星咒》。

0: 第二位
1: 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一。丁程鑫上周大放异彩的新单曲《人造神》，本周依然稳稳地占据到亚军之位。这首前卫先锋的作品兼具锋锐和厚重质感，节奏变化层次分明，在神秘疏离氛围中耐心蓄力，与副歌气场全开，呈现出对于自我的审视，冷锐的思考非常具有吸引力。丁程鑫用冷感声线利落演绎，歌声很有气场，完美地展现出清醒自持、不被定义的自我姿态。本周第二位，丁程鑫《人造神》。

第一位首次上榜，严浩翔参与的词曲创作并操刀制作的全新单曲 Someone to Love 现已成为他个人在有你榜的第九首冠军曲目，且歌曲综合得分一举闯入2026年有你榜前十，同时将本周有你榜推荐度、畅销度、播放热度三大维度的单项 Top 1尽数收入囊中。前奏电子律动温和深邃，和母亲乡音寄语的采样结合，瞬间展现出走在时代前沿的年轻人心底的温暖。歌曲以先锋笔法写温馨情意，唱出了一代年轻人藏在心底的感恩心声。本周冠军歌曲严浩翔 Someone to Love。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电视剧主角同名主题曲，复古钢琴音色搭配悠长弦乐，勾勒出克制但难掩悲情的氛围。王菲冷调音色暗藏深沉柔韧，疏离质感中逐渐酝酿出浓烈情意，张力满满。副歌的戏腔演绎很好的将个人风格与西北风情融合在一起，让人印象深刻。吟唱和板胡的共鸣更是摄人心魂，宿命感满满。王菲，主角。

黄星新单曲《两世洞天》由古风唱作歌手 Vicky 诗作曲，以复古钢琴音色和古筝音色为主，辅以洞箫等民乐，铺陈出柔和氛围，韵味悠长。歌曲专心营造婉约国风意志，律动轻缓，编配声场空灵悠远，与黄星磁性歌声形成互补照应，听感和谐。词句勾勒出的生死离别故事，岁月更迭，时空交织，哀愁满满，令人动容。黄星，两世洞天。

邓佳欣母亲节特别献礼，用清新治愈的慢抒情来表达感恩之情，钢琴轻盈，口琴温纯，吉他律动柔和，交织出温柔暖意，词句细腻勾勒日常烟火的温情，农村小镇意象富有亲和力和生命力，不觉便伴随着悠长旋律沁入人心，将细腻的惦念传递。邓佳欣声线干净纯粹，带着恰到好处的青涩感，表意更显真挚。 TFING 邓佳欣，回家时给她带一束花。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
1: 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7: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9: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0: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6: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年，小美江美琪终于又发行了新专，这一首《圆的圆的》是新专辑的概念主打歌，是继1999年的《不在》、2005年的《有一天》之后，张震岳第三次为小美江美琪量身打造的好旋律。同时兼任制作人的张震岳对于江美琪的演唱没有太多要求，只希望她能够尽量放松，以松弛无负担的态度唱出歌里的随性悠然。这首歌的编曲走了复古路线，吉他和古典的运用也很有千禧年的流行风味，一切都是那么轻盈自在，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抬头看着天空，原来你是一只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兴哲的《不完整的人》，周兴哲跟 Hush 两位才子共同填词谱写了一曲献给不完整的人的治愈之歌。

这首歌中后段进行了曲式的编排，借助鼓点、贝斯、合成器等一层层的为歌曲注入力量，呈现出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让残缺的人一点点的完整起来。歌曲的高潮之后加入了一个破裂的音效，随后归于平静淡然，象征着爱情当中的心碎和愈合，这也是很有趣的小巧思。

允谦和周耀辉强强联合写出了新时代怪女孩特立独行的去至心路，周耀辉发挥稳定，即便是描述少女的心情也可以写出成熟原来是青春怨歌这样的金句。邱彦彤的嗓音自带着一点独立音乐人的另类气质，很适合去演唱这样一首想要冲破所有框架尽情尽兴做自己的

这里是浪潮音乐电台，我是主播曹睿。张栋梁唱国语歌居多，难得会唱一首粤语歌曲，让人听到了他的另一面。这首《集体孤独》强化了张栋梁的孤单和忧郁气质，粤语歌词的哀婉浓稠把千百万人的孤单提炼浓缩，在弦乐的烘托之下，听得人心有戚戚焉。

好在张栋梁的嗓音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并非一味的伤感虐心，还是在孤独之外给人一种贴心的陪伴感。化解孤单的最好方式就是陪伴。

Horsey 是一支香港音乐组合，由情侣二人组成，恋爱创作两不误。这首歌顾名思义，唱的是回忆当中的幸福画面。Horsey 很擅长会用旋律和歌词勾勒故事，紧凑连贯势如破竹的旋律也很有热血感。主唱呐喊式的拼尽全力的演唱，配合着极具张力的编曲，再现了青春期奋不顾身、毫无保留的勇气，令人想起当天璀璨，想起今天的冷，想起当天的我哀伤。

0: 腾讯音乐浪潮榜是由百位乐坛创作人从专业视角评选每月优质华语新歌。每月
1: 时光的进食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2: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1: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剑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4: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6: 新河源，新文明。
5: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播，医疗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

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的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久相见，好久不见。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李阳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4: 说话沙哑，发声费力，稍微多说几句就嗓子疼，总感觉喉咙里有痰咳不出，经常用嗓人员更是把这些症状当成家常便饭，觉得歇两天就好，如果嘶哑超过2周不见好就要警惕了，这很可能是声带息肉在发出求救信号。声带就像两根紧绷的橡皮筋，负责发声振动，长期大声喊叫，连续用嗓，频繁清嗓，再加上咽喉反流，烟酒刺激，会让声带黏膜反复摩擦受损，

0: 形成良性增生，这就是声带息肉。这可不是喝杯水吃点润喉糖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很多人觉得息肉切了就万事大吉，其实术后不改变用伞习惯，复发率极高，反复损伤声带，最终可能导致永久性声音嘶哑。声带息肉该怎么处理？第一步，及时做喉镜检查，声音嘶哑超过两周务必做检查，清晰判断是息肉、小结还是其他喉部病变，避免误诊漏诊。第二步，分情况治疗，早期保守调理，小息肉触发病例先严格静身休息，改掉大喊大叫挤嗓子的习惯，配合雾化吸入中药调理，多数小息肉能慢慢缩小消退。微创精准手术，息肉较大保守无效时，选择喉显微外科手术，在显微镜下精细切除息肉，最大程度保留正常声带组织，创伤小，恢复快，发音效果好。嗓音康复训练，术后不是结束而是新开始，通过专业嗓音训练，学会用气息发声，避免声带硬碰硬，从根源防止息肉复发。第三步，避开伤嗓子的诱因，戒烟限酒，少吃辛辣刺激食物，积极治疗咽喉反流、过敏性鼻炎，减少喉部刺激，让声带时刻处于舒适状态。嗓音是我们的社交名片，声带息肉可防可治，最怕拖延不治，早检查早干预，养成科学用嗓习惯，才能守住清晰嗓音，别让失声成为遗憾。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1: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3: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3: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5: 今天是周五啦，洗个怀念的日子呀。
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4: 前方是周六，
6: 严禁拥堵。
7: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2: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06 ,FM97.8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骄阳。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周五点歌日。一笑很抱歉哈，你点播的是应该是打错字了对吗？想要点一首吴汉，但是我找了一下节目库当中有今生吴汉此生吴汉，但是就是没有吴汉这首歌哈，可能你要换一首了。那么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和源旅游广播。

同时如果说大家在行车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进行实时的分享。来看到微信平台华哥要点播一首王杰伤心1999，恩阳山羊奶要点播一首张学友的祝福，两位的歌曲都已经来安排上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听到的是伤心1999。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今天是周五点歌日，大家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来看到平台上朋友们的点歌信息，叶子柔要点一首一路生花，破碎的梦要点一首我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两位的歌曲也都已经盘上了。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哈，想要点歌的话可以分享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同时呢，如果说行车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进行实时的分享。那么我们目前哈，在2:30之后的点歌名额还是比较充足的，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来抢占我们的点歌名额。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微信平台恩阳山羊奶他所来点播到的张学友《祝福》。

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的点歌信息。幽灵船长要点播一首周深的《好风起》，你这首歌应该是得排在2:30之后才能够来安排了。我们再关注一下一笑，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我们节目库当中有《此生无憾》《今生无憾》《爱是无憾》，但是就是没有你点播的无憾哈，所以我刚才就已经说你可能要换一首歌曲了。那么今天是周五点歌日，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告诉我想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好，我们来看到喜酒精酱要点播一首《我的楼兰》，你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在2:30之后能够来送上哈。目前我们今天节目剩下最后四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来抢名额咯。我们马上要到2:15的一段广告的时间段，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3: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自驾之旅，
1: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2:19一路畅通下午版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骄阳。看到一笑要点播一首张信哲的信仰，这首歌曲也是在2:30之后啊。那么今天我们还剩下最后三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可以及时的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这一时段我们要来听到叶子柔点播的一路生花。

一路生花，也愿大家一路顺畅，一路平安。我们来关注到烈火青春，要点播一首《我家在河源》，陈明要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你们两位的歌曲哈，都是在我们两点半之后，后半段了哈，临近节目快结束的时间。今天还剩下最后一个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接下来是要关注一下天气哈。那么根据广东省气象局的消息，昨天河源、梅州、阳江、珠江三角洲、粤东市县呢是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特别提示大家哈，像我们记者从市气象局也了解到，前左两天也就是13、14号，我市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其中呢连平县背头镇录得最大降雨量213.5毫米，连平县上平镇呢是录得最大小时雨强72毫米。市气象部门预测今天我市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雨大风以及局地小冰雹。不过目前我们市区哈依然是阳光灿烂的天气。那么明天16号多云转雷阵雨，17到18号仍然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到25号将会再次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所以在这里哈，要特别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时时的关注，尤其是雨天的行车安全。好的，2:23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今天周五点歌日，我们目前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如果说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是5月15号，离520只剩下最后五天的时间了哈。现在各大平台都是在有这个520的一些购物的这种满减的活动，那么我们的广电商城同样给大家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满赠福利啊。那么活动时间呢是到5月20号当天哈，这几天都是在活动期，只要是实付消费满520元，直接是送您5样明星小这个中样的2样，如果是消费满1314元的话，5件明星小样直接全部都送给您。这5件都是非常超值的啊，有 SK2 30ml 的神仙水中样，赫莲娜5ml 的黑绷带中样， YSL 自由之水7.5ml 香水的这个中样，还有赫莲娜绿宝瓶10ml 的中样，以及新版海蓝之谜精粹水30ml 的中样。这几样光这个中样你加起来哈，都要大几百块钱，基本上是要差不多700块钱的价格了。之前如果有在我们广电商城买过的朋友也应该都知道中样的价格，那现在呢是直接实实在在的福利送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只要在广电商城所有的品类，只要任意消费实际付款满额就有这些赠品，非常的超值。那一定要记得符合满赠标准的话，添加商城客服微信来领取满赠福利。今天特别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套盒，这个套盒特别适合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这个主品有两个正装哈，230ml 的 SK2 神仙水的正装和80克的新版大红瓶面霜的正装，这是主品。那么还有几个中样，有2支30ml 的 SK2 神仙水的中样，还有4支15克大红瓶面霜的中样，整个正装加中样实实在在的8件套，无论是居家的这个常用还是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是非常方便的。尤其是有礼盒，这个送人特别的有面子，520的专属价格只要699，非常非常的超值。各位如果说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下单。而且这一套699已经很便宜了哈，那么同时呢也符合了满赠标准，我们的5样明星中样还有2样可以让您任选再送给您，超值哦。

今天的点歌名额啊，还剩下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所以如果说要点歌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马上要到2:30的报时广告时间段了。一路畅通下午版，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8: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9: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0: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1: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0: 河源市公安局宣。
3: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2: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3: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4: 的谜意，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0: 超级明星，
4: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13: 时间来到下午的2:35，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各位好，我是骄阳。今天最后一个点歌名额来自丽丽啊，她要点播一首《同桌的你》，会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出。那么大家就不用再发送点歌信息了，我们就静静的来听歌就好了啊。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就是这两天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么目前预测呢，明天16号多云转雷阵雨，17到18号仍然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到25号将会再次出现中到大雨。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好风起。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肖阳。此时哈，室外阳光灿烂，这个紫外线是有点高，温度30度，提醒大家注意防晒哦。好，那么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喜酒精酱点播到的，也是经常在我们周五点歌日很多朋友会点的一首歌曲，我的楼兰。

好，我们来看一下城市猎人说哈，我也好喜欢这首歌，可是酷狗没人唱了，因为现在可能涉及到一些版权的问题哈，包括有一些要播出的歌曲，包括这个 VIP 等等的，所以确实也会有一些困扰。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来看到九公主她问怎么来购买赫莲娜黑绷带，你应该已经收到了我总结的一条这个黑绷带的一个链接哈，这当中呢有一些不同的版本，比如说有新版的，有老版的，价位也是不同的，包括配送的整个其他的这个白绷带黑绷带加一起可能有一些不同，你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看一看。像我自己在用的就是在我们商城购买的新版50这个50%玻色因的新版的这个黑绷带哈，我觉得会比30%玻色因老版黑绷带更好推开，就是感觉会更加滋润一些。那九公主可以自己来选择一下，其实商城有很多种的选择，可以到商城来看一看。那么目前我自己在用的就是50%玻色因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送上的歌曲是微信公众平台一笑来点播到的张信哲信仰。哎呀，一笑是在节目开始其实就第一个点歌，结果点的呢是节目库没有的，后来换了还是没有，这个还是之前的那首我已经说了没有的，终于在此时此刻轮到你的歌曲了，我们一起来听张信哲信仰。

0: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一路畅通下午版，好节目呀！
2: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路况呀！
1: 一路畅通下午版，听着就乐呀！那咱们就锁定呀！
3: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等你哦。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47，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为大家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那么刚好刚才哈，我们有听友问到这个怎么来购买赫莲娜黑绷带，如果说想要来购买黑绷带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哈，回复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那么我整合了包括有这个黑绷带的小样，还有这个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以及新版黑绷带买一送一的这个链接哈，大家可以点击来看一看。那同时呢，因为我们现在商城在520期间是有这个满赠的福利，消费满520元五样明星中药可以任选两件，那么消费满1314元这五样明星中药全部都送齐哈，是非常非常超值的福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我自己其实是比较推荐，如果是像黑绷带的话，买一送一新版的这个两瓶的话，如果自己会觉得价位比较高啊，可以找朋友一起来拼单，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自己之前购买的时候也是跟朋友一起来拼单，刚好买一送一，两个人就每人一半的价格就很合适了。同时如果说听友们还想要了解今天刚才在前半段有跟大家分享到的 SK2 的这一套礼盒啊，晶透赋能豪华套盒，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哈。这一套也是非常超值，正装加上中药实打实的8件套，两个正装的主品，再加上6个啊这个中药哈，非常的超值，而且只要699的价格，有礼盒送起人来也是特别的有面子。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歌曲。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客家话的歌曲啊，来自微信平台烈火青春点播到的《我家在河源》。

我一直以为我们节目库当中这个入库的版本是客家话的歌曲哈，但是听完之后呢，哎，还是不是客家话，还是挺好的普通话版本哈，童声的版本。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是微信平台陈明来点播到的许巍的一首《蓝莲花》，非常经典的歌曲。其实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两首歌都是属于民谣系的哈。我们先听到许巍的这首《蓝莲花》，稍后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丽丽的《同桌的你》，我们先来听《蓝莲花》。

许巍的歌特别适合在自驾的时候来听啊，尤其是如果说你自驾去西藏的时候，一路上来听这首歌曲应该特别的有感觉。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是一首民谣歌曲，也是非常经典，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这首歌曲是微信平台丽丽来点播到的哈，等待的时间有点长，不知道是否还在电波旁呢。好了，伴随着这首《同桌的你》，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是周五了，在这里要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骄阳，下周一两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务。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医疗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在你心脏最近的地方，然后再用一抹粉红为你涂上最美的晚妆。我怕岁月太匆忙，再见到你时就已白发苍苍，更怕今生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有广播。
1: 河源电台为歌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为歌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2: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3: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2: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3: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2: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3: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2: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7: 978陪你的周一。

0: 闹钟在敲我。
1: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0: 放马过来吧。
1: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0: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2: 前方是周六，
3: 严禁拥堵。哇，
1: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5: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7: 我爱的节目
8: 开始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这一时段的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各位周五愉快，忙碌一周终于到今天收尾，晚高峰路上呢，大家别着急，安全第一，咱们一路畅通。那么今天的距离下一个传统节日端午节6月19号呢还有35天，我们再坚持一阵子就可以放假了。

0: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我是97.8一路长风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0: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15号，中东部呢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一直要持续到19号。西南、西北、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都会先后有大雨，局地暴雨，部分地区还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简单来说，北方呢开始下雨，南方呢雨呢还没有完全停，出门带伞，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广东的天气情况。今天15号，省内南部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其余市县呢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部分市县呢是多云的天气。16号到17号呢仍然是有雨水的降临，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强对流较为明显。18号之后雨势减弱，但是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在气温方面，近期的温度呢会逐渐的升高，25度到32度左右，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防雨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暑和防潮。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晚间的天气资讯。今晚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22到27度，东南风2到3级，晚间湿度偏高，那么希望大家开车注意行车安全，谨慎驾驶，小心慢行。
2: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0: 河源市公安局宣。

0: 劝文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3: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关于夏天，每个人都有一份珍贵的记忆，是蝉鸣响着天空的合唱，是海风卷起浪花吹来的咸咸气息，是凉席印着焦醋的睡痕，也是西瓜瓤沾满嘴角的糖霜。这一时段欢迎您进入到一路放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听到来自于陈卓璇回到夏天，找回当年那个无所不能的自己，回到有所爱之人在身旁的每一天。

林宥嘉，歌迷。从他19岁开始，看过很多歌迷写给他的信，有一天灵感来了，希望让这首歌如同歌迷写给他的信一样。偶然听见这首歌的你，此刻想起了哪位歌手，

0: 杨墨一，花烛夜。
1: 看着我指尖的眉眼。
0: 如果爱注定无法长久，澎湃的情感该如何收场？是在心甘情愿的沉溺，亦或是清醒的说再见？这首歌以 R&B 为基底，编曲融入中国乐器古筝，杨墨一用婉转灵动的唱腔与之共鸣，呈现出一场牵动心弦的爱恋收尾。吐露真心是一次豪赌，你看此刻世界给了我们一场盛大的浪漫，你却选择以此告别。杨墨一，花烛夜。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8: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9: 胡志国主治医师，麻醉科主任，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临床系麻醉学专业，从事临床麻醉工作20余年，曾先后在陕西省人民医院进修1年半，在北京309医院、现解放军总后第2医院进修半年，能胜任除体外循环以外的所有麻醉操作，尤其在疑难危重及老年患者的麻醉、困难气道处理、急救复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医生胡志国。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位医院里的幕后守护者——麻醉医生。很多人啊觉得麻醉医生就是术前打一针，让病人睡过去，其实远远不止。我们是手术中的生命护航员，全程守护在患者身边，核心就是做到精准、安全、舒适，为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舒适诊疗保驾护航。生活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麻醉后会变傻伤记忆力吗？今天我明确地跟大家说，完全不会。现在的麻醉药代谢非常快，作用结束后能彻底排出体外，不会在大脑里残留，更不会损伤智力，影响记忆力。不管是手术麻醉还是胃肠镜无痛分娩的镇静，只要规范

0: 操作都不会让大家憋傻，这个顾虑可以彻底的打消。而且现在我们推行的是精准麻醉，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精准把控药物的剂量，配合专业仪器实施监测心跳、麻醉深度，不多给不少给，全程把生命体征维持在最安全的状态，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保障，安全第一。除此之外，现在大家追求的舒适化医疗根本离不开麻醉，怕做胃肠镜难受，麻醉医生帮您镇静，全程无痛无感。产妇分娩怕剧痛，无痛分娩技术帮妈妈们减轻痛苦，还有各类微创检查、小手术，都是麻醉技术在默默守护，让就医过程更舒适。麻醉医生守候的是手术中的生命安全，圆的是大家舒适就医梦。精准给药，全程守护，安全不伤人，舒适无痛苦，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的使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解开对麻醉的误解。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的胡志国医生，下期再会。
1: 新河源，新文明，
2: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3: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4: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废墟之境。整首歌编曲呢以英式摇滚为基调，旋律渗透着深刻的力量，是一封绝望中的温暖提醒，是一首困境中的希望音律。许茹芸以独特的云式唱腔为整个故事注入治疗的力量，陪伴我们窥见云后面的希望，像是羽毛接触了悲伤的眼泪，随着编曲电吉他扬起，朝向光明飞翔，在阳光中终将悲伤蒸发。

陈雪然，夜游神。这是原创古装爱情剧《书卷一梦》当中的歌曲，一曲市井江湖热血说唱，构建出书卷之中的波诡云翳的局势。

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3: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爱明晰，您做我。这是由杨绮梦作曲，林乔担任制作人，蔡明晰演唱。故事怎能由他人写就，全力以赴将梦靥冲破，爱恨皆由自我，才不枉活过。

曾沛慈抢先看。这首歌曲呢，结合了民谣、迷幻、电子元素的魔幻摇滚，是乐迷们从未感受过的曾沛慈，也是曾沛慈音乐生涯中最刺激的全新挑战。歌词呢，字里行间跳跃的蒙太奇式的画面，给了曾沛慈对于如何诠释这首歌的灵魂，让他马上进入这首歌的情境当中。对于曾沛慈来说，作为歌手，他有幸来透过他的歌声跟世界上许多素未谋面的歌迷在音乐中相遇，也是一种魔幻的连接。

陈慧琳，明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跨时代共创时光情书谱写与歌迷的羁绊，在踏入乐坛30周年之际反馈给歌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也来自于他2002年的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结尾歌词。他以轻柔至极的嗓音将我们带入了一片浩瀚无垠的星空。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6: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8: 你是来加塞的吧？
9: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8: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9: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8: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0: 你别笑。
8: 不加塞，
9: 懂礼让，不乱停，
8: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2: 978陪你的周一，
13: 闹钟在敲我。
12: 978和你的周二，
13: 放马过来吧。
12: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2: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2: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哇，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2: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
10: 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7: 我爱的节目
18: 开始啦！

进入到第三时段，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强行的说，在胜利大桥往市区东江首府对面有两车刮蹭。胜利大桥往市区东江首府对面有两车刮蹭。

0: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 胜利大桥往市区方向，东江首府对面啊，有两车刮蹭。
2: 还是情不自禁，还是要爱你。
1: 此刻在路上的车，如果说您那个路段的有一些交通状况的话，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另外呢，如果说是我们群里的车友呢，可以直接把信息啊发送到群里就可以了。

胜利大桥目前往市区方向啊车多。我不知道这个车多是因为这个本身现在晚高峰，还是因为这个前方有交通事故哈。

明天如果说前往紫金看那个粤超联赛的车友呢，要格外注意哈，那有些路段呢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明天在下午的3点到晚上11点，对于金山大道，也就是安良到城南红绿灯，以及新安路金山大道到禅茶大道呢，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呢，除了赛事车辆、应急救援车辆、消防车辆、医疗救护车辆、军警执勤车辆等特种车辆之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包括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通行。这个观赛的哈，要格外注意，避开两个路段。

5月16号，除了可以看粤超，是咱们河源主场对战的是韶关队，还可以来感受百万英才惠南粤，跟着赛事去招聘。视线的系列活动将在紫金县龙华全民健身广场呢正式拉开帷幕，招聘时间呢是5月16号下午的5点到晚上8点半，招聘地点呢就在龙华全民健身广场。届时呢将会有25家，其中10家企业同步参加线上线下招聘，另外15家企业呢仅参加线上招聘。而招聘岗位和人数呢有133个岗位，共计招聘1055人。那么届时呢活动呢将借力粤超的超高人气，集结像西可通信、德润钢铁、西秦精密和金士岭科技等25家本土的重点企业，带来一大批的优质岗位。

紫荆桥堵不堵？紫荆桥啊，我不知道哎。有没有在紫荆桥行车的朋友们？紫荆桥去那个老城区有没有拥堵？应该不会拥堵啊，今天这天气还不错。今天的岳阳大道车有一点多哎，岳阳大道途经在永祥路啊，就是这一段车有一点点多，有一点点啊，但是不至于说拥堵的一个状态啊，一两个红绿灯都能过去，所以说没有必要着急。今天不怎么堵车哎。体育馆往东江首府东远方向啊，车多一点。

紫金线。紫金线，紫金，就是紫金。紫金的龙华全民健身广场，紫金线龙华全民健身广场，有没有听到？

是在5月16号，也就是明天下午5点到晚上8点半。线下招聘啊，就是刚刚那几个比较知名的大型的企业啊，当然了。线上的也有哈，线上的话也有15家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招聘。本次呢是实现赛事聚人气、服务暖人心、就业促发展、人才留河源的多方共赢政策，为河源产业建设大会战注入坚实的人力资源动力。线上的15家企业呢则侧重于灵活补充和广覆盖，设有60个岗位，招聘170人，以技工、文员和跟单等基础的岗为主，月薪呢大概在4000到8000元，门槛呢较为友好，选择灵活，方便异地求职者、返乡人员和灵活就业群体足不出户对接岗位。而线下哈，就是在那个16号，明天下午的5点，在紫金县龙华体育健身广场，那么将是有73个岗位，招聘885人，占总需求的超过80%。像西可通信啊、西秦还有金士岭等一些龙头的企业领衔。另外呢，像 PE 的技术员、生产拉长以及工程师等技术和岗位呢较为集中，月薪呢普遍在6000到13000，而部分工程师和主管岗位呢超过15000元。我建议你去现场哈。阿扁说文心路好多车哎，有点小堵。文心路，文心路怎么那么面熟啊？文心路为什么会堵车？

0: 公园东啊，也就是文昌路跟永康大道交汇处哈，稍微有一点车。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你一定要来哦。
3: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4: Good morning。
3: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5: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线下去不了啊，线上的话，其实他的岗位相对来说，你看你是喜不喜欢啊？因为我刚刚说了线上招聘的岗位呢，基本上是以那个基础岗为主哈，技工啊、文员啊、跟单这些。线上的话，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月就业”啊，月就业。月呢是咱们广东简称那个月哈，月就业，粤语的月。搜索“月就业”小程序哈。
1: 我想他的确是更适合你的男子。
0: 好，现在公园东中学门口哈，小拥堵。公园东中学门口有点小拥堵，所以说文兴路也跟着拥堵啊。公园东中学门口有点小拥堵，各位车友。

公园东中学门口啊，小拥堵啊，胜利桥往市区方向，东江首府对面，那也就差不多东浦医院那附近哈、啊。那个刮蹭事故有没有处理完？车友朋友们，帮我看一下。就目前来看，应该没有。

18点22分，今天的距离我的直播结束呢还有40分钟左右，然后呢距离2027年的除夕还有265天，各位车友，时间过得好快哦。啊，胜利大桥为什么车多？因为今天周五哈，相对车会多一点点啊，不要着急好不好？各位朋友们，胜利桥就是下桥的位置哈，东江首府对面那个交通事故有没有处理完？各位车友帮忙看一下，这么多在胜利桥的没有一个听到吗？能不能帮忙就是看一下，在你方便的情况下让副驾驶发信息给我。

文兴路有点车多啊，文兴路车多是因为公园东那个中学门口车多啊，啊，因为如果说大家拐弯啊，从文兴路拐弯往那个永康路，那个路口，就是因为公园东中学门口车多，而公园东中学门口车多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放学。

为了规范电摩车辆的通行秩序呢，预防交通事故发生，河源公安交管部门呢持续打响宣传加劝导加处罚的组合拳。所以说以后呢劝导家里开摩托车开电动摩托车开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家人们朋友们戴好头盔再出发。 本次呢是取消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以及非标三轮、四轮电动车通过定点检查和动态巡逻相结合，对于逆行、闯红灯和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载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呢，依法处罚。

河源公安交管部门呢将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全力以赴的维护辖区道路安全，交通安全形势呢持续稳定，也为大家的平安出行保驾护航。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家人哦，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四轮车都要戴头盔。 规范行车，好好开车。

但他说今天这个没有下太多雨，是他不想下吗？他说没下市区，你们是怎么回事？<笑>

0: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嫦娥啊，嫦娥，我们美丽的嫦娥。嫦娥说，胜利桥下垃圾站往东园方向有交通事故，也就是在垃圾站门口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垃圾站门口中间车道啊，就是那个胜利桥下的那个垃圾中转站，大家都知道吧，往东园方向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

啊，胜利桥车还多吗？多啊，现在紫银桥不太清楚啊，有没有紫银桥的朋友们？今天大家都不选紫银桥，选择胜利桥了吗？紫银桥的朋友们，回那个老城区方向怎么样？大家都在想为什么市区今天这个天气还挺热，为什么没有雨？因为雨都下在别的地儿了，咱们河源的别的县区啊，比如说连平。 连平，人家是暴雨黄色啊，分镇预警信号，还有和平，啊，龙川，啊，还有东源啊。今天的雨都下在这几个县区了哈，所以说市区你没感觉到有什么太多的雨水是不是？有这晴好的天气，是有别的县区啊在下着雨。 我突然就好想说成这个你自己轻松，别人在为你负重前行，有这个意思的感觉啊。但是确实啊，因为今天市区没有太多雨水啊，今天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干，比较热，而且还比较闷。好了，那各位车友，这一时段的直播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稍后呢6点半到7点我们不见不散。啊啊，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位车友。

发信息哈。他说胜利桥有一点堵车啊，是有一点，因为前面有交通事故，听到了吗？这位车友，我虽然不知道你叫什么，但是你戴个墨镜还蛮帅的。胜利桥哈，胜利桥下桥的位置车多。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4: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3: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5: 你别笑，
3: 不加塞，
4: 懂礼让，不乱停，
3: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6: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11: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8: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3: 为满月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2: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3: 我爱的节目
14: 开始啦。
15: 为什么放的歌跟原版不同？因为是改编版。好了，欢迎大家在此刻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九七点八。胜利桥的拥堵呢已经有缓解了哈，各位车友。

欣赏一下学校的铁门。好，现在呢在沿江路哈，沿江路过那个，我看一下这个这叫什么等一下啊，沿江路体育馆哈，过体育馆，然后通过沿江路的东江首府，靠近胜利桥这个 T 字路口啊，这段车是稍微有一点的哈。啊，另外呢往前走哈，就是过了胜利桥下，然后往前走不是有一个咱们这个垃圾中转站嘛，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有交通事故，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处理完哈。

好快哦，又没有下雨，你那么着急回家干什么？家里有什么啊？好，玉皇大道哈，哇，玉皇大道好多车哎，为什么？玉皇大道通过永和路哈，就是我们单位旁边哈，这条主干道，然后往那个谢尔顿方向，好多车。再见面，要你们笑脸，无所谓正面侧面。阿军啊，军哥说在高唐红绿灯往市区方向车多。高唐，看我七十二变，是我知道那个高唐吗？高唐哈，哇，高唐好久没有说这个名字了。自从那个素贞哈，素贞变懒了之后，也再也没有给我发过信息，可能太顺畅了。那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17号，咱们河源呢就是有散装的雷雨的天气啊。散装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想下哪儿下哪儿，想怎么下怎么下啊，咱管不了。而且整个广东省的15号到17号呢，仍然是有雨的哈。这个雨呢，它就是随意的那种，就是那种局地性的。就比如说，它主要下在哪儿呢？粤西啊，珠三角和粤东。因为本身的这个暴雨呢，呈现典型的散装的特征，什么意思呢？因为它空间分布呢是极不均匀的。本次截止到今天哈，强降雨呢主要集中在四个区域：江门、台山和珠海的金湾，雨量就比较大。另外呢，还有这个潮汕的沿海地区，以及粤北的韶关到梅州山区，以及广佛交界的区域呢，下的雨呢是比较大的。同一个城市呢，不同区域可能出现东边暴雨西边晴的一个状况啊，像咱们河源同样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稍微偏北的位置啊，就是雨呢就稍微大一点，咱们呢就没有那么偏北啊。比如说像咱们连平和平啊，雨呢就特别大。但是你看咱们市区有雨吗？没有，一点雨的迹象没有，想洗车都洗不了。而这一轮的雨呢，主要下在哪儿呢？就省内的雨哈，因为咱们河源呢确实市区没有太多雨，主要是下在咱们周边县区了哈。这一次呢，省内的雨主要下在珠海的金湾区、南水镇，还有广州的越秀区、北京街道，雨特别大。就是一个小时超过100毫米的短时特大暴雨，一个小时哦，100毫米，什么概念？就是相当于大暴雨一天的降雨量的集中的倾泻，集中。就跟你去那个泼水啊，参加泼水节，这所有成千上万个人只泼你一个人，啊，就是这种状态。另外呢，受到这个西南风和东南风的交汇影响呢，16号到18号，粤西、珠三角和粤东呢，仍然是有大的暴雨的。其中16号，咱们河源、清远等地局地呢，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

所以懂我的意思吗？周末尽量不要去这些地方。你不要想说我好久没有去爬过山了，爬山，爬什么山呢？再玩几天啊。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2: Good morning。
1: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3: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啊，已经不堵车了，各位车友放心走啊。但是放心不代表你要掉以轻心啊。你看眼门前的马上就到五月中旬，今天已经是五月中旬，再过十来天六月就来了，六月来意味着高考来，高考来意味着放暑假啊，时间好快呀。不要问我心情。那最近呢，这个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呢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呢是由三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三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3+1+2的考试模式。而艺术类考生呢还需要考相应的专业省统考。考试时间是6月7号、8号和9号的三天时间。好羡慕同学们，你们要考试去了。而本次的语文、数学和外语呢，是使用的是全国卷。

0: 上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2: 这堵车有堵车的走法哈，不堵车有不堵车的走法，所以说各位车友路上不要着急，现在那么顺畅，何必着急。

啊，我们的这位车友啊，阿宇说大同路尾啊，大同北路吧，制衣厂旁边路边有两个汽车有交通事故哈，碰撞的交通事故。大同路北最北啊，制衣厂旁边有一两个这个汽车呢发生了碰撞的交通事故。

哦，这位车友说不用羡慕他们高考。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来到啊，其实现在就是怎么说呢，考不上的话那还有更多的选择嘛，因为现在选择性可能比我们那个年代选择性更多了一些。考上了啊，人各有志啊，反正祝大家高考都能考出好成绩。你说我当年要考试啊，就稍微再努努力啊，清华北大不就任我选吗？哎呀，现在哪有什么后悔药，是不是？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做糊涂。好了，来到了18:52了，我们的节目呢即将结束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此刻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我很开心的通知你，我们的节目要结束喽。

预计的16号到18号，我省粤西、珠三角和粤东呢，仍然是有大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且呢伴有局地的强对流天气。那么其余市县呢，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天气呢，对于露营呢有较大影响，安全风险显著增加，啊，不妨考虑室内活动，避开降雨天气。至于咱们河源，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双休日有没有雨呢？有，但是能下在哪儿呢？他没说啊。至于能下在市区还是各个县区啊，他没说。你看就像今天河源其实下雨了哈，下在东源了，下在和平了，下在连平、龙川，就是没下在市区，你说气不气人？回到

好，到这个点儿要跟您说声再见，要提前祝您双休日快乐，单休也快乐，不休也快乐，好不好？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明天来到了5月16号星期六，预告呢有中雨，21到26度，然后5月17号周日呢雷阵雨转多云，21到25度，5月18号下周一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那今天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下周一的17点到19点不见不散，拜拜。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t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7: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不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和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1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温温冰冰清冰
1: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97.8，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的歌。在这样一个快节奏时代，音乐成为了我们心灵的一片净土，它能够瞬间带我们穿越回那些难忘的时光。提及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手姜育恒的名字，总能够引起无数人的共鸣。他的嗓音深情款款，如同老酒般越陈越香，每一首歌都承载着厚重的情感与故事。这一时段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姜育恒的音乐世界。
1: 再回首，泪眼朦胧。
0: 97.8，这一时段推荐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是姜育恒的代名词，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够勾起人们对于过往岁月的无限感慨。他以其深情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成为了无数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经典。他教会我们，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最终都要学会放下，珍惜眼前的平凡与真实。你是否也在某个深夜被这首《再回首》

0: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点八，这首歌来自于姜育恒，跟往事干杯。他以洒脱的态度面对过往，鼓励人们勇敢地向前看。这首歌不仅仅是旋律的动听，更是在于它传达出来的生活哲学，与过去和解，拥抱未来。你是否也曾经想过要和往事干杯，重新启程的时刻呢？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跟往事干杯。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姜育恒，《梅花三弄》。提及《梅花三弄》，不得不提到的是它和古装剧《梅花三弄之水云间》的完美融合。这首歌曲呢，不仅旋律非常优美，更是因为剧中的人物的情感纠葛而显得格外动人。九七点八，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梅花三弄》。

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点八，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驿动的心》。歌曲发行在1987年，这首歌呢描述了一个人在旅途中的心情，经历了许多飘荡与孤独，最终回到起点并平息了内心的疲惫。歌曲由梁宏志作词作曲，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歌词和旋律呢也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人生哲理。它不仅仅只限于爱情，还传达了浓烈的乡愁和万千思绪，引人无尽的沉思。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是许多人的挚爱，巧妙地表达了一个时代年轻人的那份焦躁、惆怅和茫然。九七点八，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1987年《驿动的心》。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

0: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2000年女人的选择。
1: 眼泪差点犯罪，
0: 女人的选择由姜育恒演唱，深刻表达了在爱情中女性的独立自主以及面对抉择时的复杂情感。女性在爱情中的抉择往往伴随着内心的痛苦与无奈，但是她们仍然需要勇敢地做出决定。歌曲呢，还从男性的角度对于爱情中的过失与无奈进行了反思，表达了男性在面对女性抉择时的无助与自责。这种反思也进一步地凸显了女性在爱情中的主导地位和男性的被动角色。这首歌曲呢，也引发了当时人们对于爱情选择和人生的深入思考。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女人的选择》。

0: FM 九七点八，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4: 擦过。
3: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听王菲的歌。王菲1969年8月8号出生在北京，1989年凭借着歌曲《仍是旧句子》在香港歌坛出道，同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王静文》。1992年因为演唱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被听者所熟知。王菲是继邓丽君之后在亚洲地区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华语女歌手，更是被华语乐坛同行以及众多明星一致赞美，视为偶像崇拜的超级巨星。她以其极具辨识度的天籁空灵般的嗓音，在华语歌坛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王菲时代，并且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2年《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是王菲在1992年下半年从美国返回香港，并且重新踏入乐坛而发行的唱片。她的这张唱片呢，一推出即断市，销量冲破白金。而碟内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横扫全港，更在各电视台的音乐颁奖礼当中勇夺金曲，声势可谓一时无两，令她一举跃入香港一线女歌手的行列。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2年《容易受伤的女人》。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3年《执迷不悔》。这首歌呢收录在1993年2月5号发行的专辑《执迷不悔》中。王菲在1987年随父亲举家移居香港，而在当时经过朋友的介绍，拜了戴思聪为师学习唱歌。之后，王菲首次负责专辑封面的概念，并且第一次执笔谱写了她的第一首国语歌曲《执迷不悔》国语版的歌词。而这首歌呢，是根据民谣组合凡人二重唱的原作《深夜》所改编，由王菲重新作词。这首歌的曲风有灵魂乐式的演唱色彩，也是她首次尝试歌词的创作。而《执迷不悔》呢，更像是她个性的真实写照。虽然歌曲的曲调呢较为平凡，编曲呢普通，但仅仅其透出来的那份感觉或者是信念，触动了人心已足矣。《执迷不悔》就是这样一首歌。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执迷不悔》。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0: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7年《人间》。这首歌呢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后来呢，中岛美雪根据这首曲的原曲调呢重新的填词，做了一首叫做《清流》的歌，收录在中岛美雪199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
2: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1: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王菲1997年她的同名专辑。这首歌呢其实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麻醉》当中的《慵懒唯美》，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暗藏悲伤，以及闷的那种随意，娱乐场的恍惚迷离，还有我们今天听到的人间的沧海桑田，以及我也不想这样的舒缓疏离，怀念的恬淡况味，扑火的绝望静谧，小题大做的灰色敏感，云端的坦然悠扬，王菲97中的情绪的暗流涌动，五色杂陈。在声音的控制和细节的处理上呢，他做的都是相当出色。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1997年王菲《人间》。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几百次，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时段我们来听王菲的歌。王菲是华语乐坛的传奇女歌手，她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入人心的歌曲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她的音乐作品呢，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流行到摇滚，从民谣到电子，每首歌曲呢都充满了她的个人魅力。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红豆》。红豆这首歌呢，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畅游》当中。作曲人柳重言呢，在创作红豆时呢，根据王菲的声音想象她会怎么唱，因为他非常欣赏她的嗓音，于是呢曲子几分钟呢就创作了出来，并且打破了自己写歌最快的记录。红豆这首歌呢，在他的专辑畅游当中其实是特色最弱的歌曲，但是也是最红的一首歌，除了旋律动听之外，那么作词人细腻缠绵的笔锋也为该曲呢增色不少。而王菲的声音听起来呢有一些弥散，但是形散而神不散，特别是在中间饱含的情感流露自然，不愧是一首情歌的典范。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

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我愿意。我愿意是由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收录在王菲1994年4月8号发行的专辑《迷》当中。该曲呢，也是王菲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了。这是王菲的一首经典的情歌，也是她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歌曲呢，以简单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执着。王菲的嗓音在这首歌中得到了非常完美的展现，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伟大与美好。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我愿意。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13点整，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三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幸福鸟。从前，在西藏有一个环境恶劣的地方，阳光照不进来，没有树木花草，也没有河流和良田。住在那里的人们过着暗无天日的艰苦生活，他们只听说过有一种幸福的生活，却没见过

0: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老人们都说，幸福是一只美丽的鸟儿，它住在遥远的雪山之巅，它飞到哪里就能给哪里带去幸福。为了找到幸福鸟，每年都有人到那座雪山去，却没有一个人回来，大多被雪山脚下的三个长胡子妖怪害死了。那三个妖怪只要吹吹胡子就能要人的命。有一个男孩子名叫汪家，他听到幸福鸟的故事后，就下定决心要去找幸福鸟，想让自己家乡的人们脱离苦难，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一天，汪家准备动身启程了，姑娘们给他献上青稞酒，母亲们向他的头上撒青稞，祝福他一路平安。之后，他带上仅有的干粮出发了。他长途跋涉了好多天，才看到一座高耸入云的雪山。山上的积雪闪着银光，他想，这大概就是老人们说的幸福鸟住的雪山吧。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山脚下，突然一个黑胡子老妖出现了，说话的声音好像乌鸦一般沙哑。
1: 你是谁？好大的胆子，到我这里干什么？
0: 我叫汪家，我来找幸福鸟。黑胡子老妖听了，差点把眼泪笑出来。
1: 就凭你这个半大的孩子，还想来找幸福鸟？只要你在这乱石滩上走33里路，保准你没命了。
0: 说完，他呼呼地吹起长胡子，汪家面前宽阔平坦的大路立刻变成了乱石滩，每块石头锋利得像刀子一样。汪家把心一横，他只想着要为家乡人造福，要找到幸福鸟，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困难都不怕。汪家勇敢地踏上了乱石滩，才走了1里路，尖石头就划破了他的靴底。又走1里路，尖石头刺破了他的脚板。走完3里路，他的双脚也都给割破了。汪家的双脚已经不能支撑身体，他只得伏下身体在乱石滩上爬行。乱石滩上很快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血迹。他的膝盖破了，衣服破了，胳膊也都划破了。他艰难地连走带爬，终于走过了33里的乱石滩。还没等汪家歇上一口气，又遇见了黄胡子妖怪。他一脸得意地说，
2: 不过是个小毛孩子，也想找幸福鸟，趁早放弃吧，你是无法走过这片沙漠的。
0: 只见黄胡子妖怪吹了吹胡子，眼前的青山绿水就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没有水，也没有吃的。汪家忍着全身划破的伤痛，坚定地走进了沙漠。很快，他就饿得肚子咕噜噜直叫。再走一段，他饿得两眼发黑，头昏脑胀。又走了一段，他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眼看就要倒下了。他一心想着要找到幸福鸟，要给家乡带去美好，他的力气又回来了，继续往前走。就这样，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走到了沙漠尽头。他累得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可是还没来得及坐下来喘口气，就看到了白胡子妖怪。白胡子妖怪冷冷地问，
3: 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来这里做什么？
0: 汪家有气无力地回答，我要找到幸福鸟。白胡子妖怪一阵狂笑，震得地动山摇，说，就凭你，让我先挖了你的双眼。说完，他吹了吹胡子，汪家的眼珠就被吹了出来，他瞬间变成了瞎子，眼前是无尽的黑暗。但汪家心想，这已经是第三个妖怪了，是我最后一道难关，只要我坚持走上山，就可以找到幸福鸟了。因为他看不到路，只好跪下来，手脚并用的一点点向前爬。最终，他走完了最后一道鬼门关，爬上了那座大雪山。幸福鸟就站在雪山之巅，看见这个骨瘦如柴、浑身是伤的孩子，轻声地问：孩子，你上雪山来做什么呀？汪家虽然看不到是谁在跟自己说话，但内心感觉到了希望。他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我来找幸福鸟，我要把幸福带回家乡去。幸福鸟扇动翅膀朝他飞过来，轻轻拍了拍遍体鳞伤的汪家，他身上的伤口就愈合了，连眼珠也重新回到眼窝里。这时的他仿佛比来时要强壮了许多，眼睛也格外明亮。他睁开眼睛，看见一只幸福鸟就站在面前，他高兴地说不出话来。来吧，坐到我的背上，我带你回家，幸福鸟说。汪家抓住幸福鸟漂亮的羽毛，爬到它的背上。幸福鸟带着汪家飞上了蓝天，一直飞到他的家乡。那里依然一片黑暗，幸福鸟向下大叫了三声。第一声，太阳从乌云背后浮现出来，一股温暖笼罩着大地。第二声，大小河流出现在干涸的土地上，干裂的大地瞬间变成肥沃的良田。第三声，大片的森林、花草和成群的鸟儿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绿树遍野，芳草繁茂，还有清脆的鸟鸣。乡亲们惊讶地看着这里变成了如此美丽温馨的地方，都欢呼起来。这里的人们再也不用过暗无天日的悲凉生活，幸福鸟真的给大家带来了幸福。谢谢你，幸福鸟，谢谢你给我的家乡带来幸福。汪家从鸟背上下来，感动得热泪盈眶。幸福鸟却摇了摇头说，是你找到了幸福，是你们自己找到了幸福。

0: 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六兄弟。很久很久以前，猎人的儿子、医生的儿子、画师的儿子、相师的儿子、木匠的儿子、铁匠的儿子结成了兄弟。这六兄弟各自跟随自己的父亲学会了一项本领，就像鹰隼学会了飞翔，小鸡学会了啄米。平时六兄弟总是聚在一起玩耍。一天晚上，他们商量说，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应该趁年轻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商议完之后，六兄弟都同意了这个建议。这六兄弟全部都是有勇有谋、言出必行的人。他们按照约好的时间走出家门，去闯荡江湖。六兄弟靠自己的本事谋生，好不逍遥快活，见到了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事物。一天，他们来到一个岔路口，便商量道，我们已经见过了很多世面了，从现在开始就分开行动吧。三年后，我们在这里相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出来。商定好之后，他们每人栽了一棵树，并说，三年后重逢时，谁没有回来，或是谁的树枯萎了，我们就去找他。之后，他们互相握手告别，各自出发了。猎人的儿子是一个果敢聪慧的青年，他穿过许多山谷，来到了一片森林，看见不远处有一户人家。猎人的儿子看见森林，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欣喜若狂，心想，太好了，从今往后这里就是我施展才能的地方了。于是前往那户人家求宿。那户人家里住着一对老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这一家三口平时靠采药砍柴过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老两口见来了一个小伙子，满心欢喜地问，小伙子，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啊？猎人的儿子便将自己的情况一清二楚地告诉了他们，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后就住了下来。这个俊秀刚正的年轻人每天上山打猎，将打到的猎物带回家里，因此老夫妇一家人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这老两口的女儿不仅长得楚楚动人，还有一副好嗓子。她在林中砍柴时，飞鸟都来听她动听的歌声。她在河边洗衣服时，鱼儿都停下来欣赏她的美貌。老两口非常疼爱她，将她视为掌上明珠。猎人的儿子对姑娘十分体贴，姑娘也喜欢猎人的儿子。时间久了，他们如胶似漆，难舍难分，这也算随了老两口的心愿。就这样，猎人的儿子和老夫妇的女儿结为了夫妇。一天，他到河边梳洗时，那枚镶着宝石的戒指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沉入了河底。他虽然非常喜欢这枚戒指，但由于河水太深，无法把戒指捞起来，只好放弃了。那枚戒指顺着水流冲到河的下游，河的下游住着一个国王。这一天，国王的几个随从去河中游泳，捡到了那枚戒指，诧异地交给了国王。国王看到那枚精致的戒指，心想，这一定是一个漂亮姑娘的事物，我必须要找到那位姑娘。国王随即召集所有大臣说，诸位大臣，你们听好了，这枚戒指非比寻常，这枚戒指的主人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 我给你们3天时间去找那位

娘，如果找不到，别怪王法无情。”大臣们诚惶诚恐地说：“国王陛下，我们不但不知道这姑娘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这姑娘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去哪里找啊？”听到这番话，国王怒不可遏地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们无论如何都要给我找到那位姑娘。”

0: 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璀璨繁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着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口口相传，生生不息。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文化风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大臣们无奈地叹着气，一心想着该如何找到那位姑娘。这时，一个老奸巨猾的大臣说：
1: 哦，我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枚戒指是在河里发现的，只要我们逆流而上，沿河去打听，就知道这枚戒指的主人是谁了。
0: 国王便派他前去打听，他挨家挨户地去打听，最后终于有了结果。回宫后，他连忙向国王禀告那枚戒指是老夫妇的女儿的，并描述起她的美貌来。国王听后喜上眉梢，随即派那个诡辩多端的大臣带着大队人马到山林，将那对年轻夫妇抓了起来。老两口见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被带走，泪如雨下。国王一见到这姑娘，便暗自赞叹说：这美人确实比仙女还美丽，我那些妃子和她相比简直相差甚远，并生出了把这姑娘占为己有的想法。国王对姑娘进行了各种诱惑，但姑娘始终坚定如一：我有丈夫，就是死我也要与他在一起。见姑娘宁死不屈，于是国王萌生出一个歹念，他命令那个奸诈的大臣把猎人的儿子从牢房里带出来，拉到河边杀了，并将他的尸体扔进了一个洞穴中，又用一块大石头堵住了洞口。这件事只有姑娘不知情，其他人都在为这小两口的命运叹息着，姑娘还在没日没夜地等着自己的丈夫回来。3年后，到了六兄弟相聚的这一天，其他5个人都来到了从前约定的地方，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大家听。只有猎人的儿子没有回来，他的那棵树也已枯萎了，他们便担心起他的安危来。相士的儿子算了一卦，说：猎人的儿子的尸体在一条河边的洞里，一块石头堵住了洞口。他们找到了那个洞，但掩在洞口的那块石头太大，谁也无法搬走它。这时，铁匠的儿子用大铁锤击碎了那块大石头，从洞里把猎人儿子的尸体取了出来。之后，医生的儿子给他服用了起死回生的神药，他便醒了过来。猎人的儿子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5兄弟听后痛哭流涕，并商量说应该设法把那姑娘从国王的手中救出来。国王的宫殿平时守卫森严，就连一只苍蝇都很难飞进去，他们只能想其他办法。这时，木匠的儿子灵机一动，用木头做了一只大棚，铁匠的儿子在里面装了能够掌控方向的机关，画师的儿子又在上面染上了各种颜色，就跟真的相差无几了。 猎人的儿子钻到大棚里，操纵机关在天空中盘旋了一段时间后，便向国王宫殿的方向驶去。这时，国王和他的妃子们正在房顶的天台上一边畅饮，一边观赏歌舞。老夫妇的女儿则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炒青稞。猎人的儿子驾驶着大鹏俯视下方时，没有看到自己心爱的妻子，却听到了一阵歌声。山野中的那些麋鹿成双成对地在嬉戏，没有心爱的姑娘我，苦难的日子何时尽？草原上的那些羊羔成双成对地在吃草，没有心爱的姑娘我，苦难的日子何时尽？湖面上的那些鸳鸯成双成对地在追逐，没有心爱的姑娘我，苦难的日子何时尽？猎人的儿子听出是妻子的声音，连忙驾着木质大棚飞到窗前，唱起了歌。夜晚虽然降临了，太阳依旧会升起。太阳从东方升起，无边暮色全消失。天气虽然转凉了，春天还会再来哟。青草碧绿花又开，冬日严寒一扫光。夫妻虽然分开了，终有一天会重逢。只要情真意绵绵，夫妻相聚在眼前。姑娘听到这熟悉的歌声后，便将头伸出了窗外。她看见自己的丈夫又惊又喜，一下子跳到了丈夫身边。他们一起唱着歌，驾着木质大棚飞到了兄弟们的身边。

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清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7: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9: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